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喜欢的工作，赚一大笔钱之后能够更自由的生活。从来都不敢听，因为时针不会倒转，不会停止不停转动 till this game's over。 不回头也不在乎，回忆这条道路怎么我那边走，找不清楚下的不是这个面目，那些人呢？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dy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事开始曲折，脑袋都掏空了，但生活面临选择，怎样能放松呢？把回忆全都存着，坐上穿越时空车，去未来逃避坎坷，想一路唱着歌。若现实只有黑白。

找新的道理、看很多事情、无法专注一个东西，我又不是一个机器、找新的缝隙，人生很短，你又不相信、赶快回来，我拜托你不要再继续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

到底是什么人把哈鲁酱熊熊抬死？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人讲爱情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害我从油门来吹真崩？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啦？到底是啥人？是啥人？是啥人？